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便捷完成续领手续。21号，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同样在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里程超过了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21号，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21号呢，在我国是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根据了解呢，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同步提交了上市申请。21号，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昨天，2026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今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1606.7亿元，增长12%，进口1018.6亿元，增长30.5%。近日，南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共同印发了联合开展打击非法营运和超员载客行动方案。方案提到，自即日起呢，启动为期3个月的联合打击非法营运和超员载客专项行动，包括严厉查处私家车、网约车、7座以上客车无证运营，以及非法从事跨区域专线客运的行为。北京时间的7月21号，根据国际足联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裁判吹响中场哨后不久，冲突爆发，帕雷德斯锁喉加西亚，并且怒推加维，引发了两队大规模的冲突。 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经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呢将在7月23号19点30对阵美国女排。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享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0号，捷克政府通报称，当天已经批准了一项法律草案，你在捷克幼儿园、小学及部分中学的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潜在的负面影响。而根据了解呢，这份草案获得捷克总理的内阁批准，如果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的9月1号正式生效。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月20号是更新了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那夺得冠军的西班牙呢，是从第二位升至到了世界第一，决赛负于西班牙的阿根廷呢，则是由第一位降到了第二，排名第三的法国和第四的英格兰是保持不变，中国队呢是排名第91位不变。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一期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月报，数据显示，截止到六月末，私募基金存续规模达到23.66万亿元，再度是刷新了历史记录。其中呢，存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是首次突破了8万亿元。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尽管短期市场波动加剧，但是增量资金入市以及科技产业的持续发展，仍然是结构性行情中长期演绎的重要支撑。周二公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受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推动，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预计将在

202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根据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202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预计将增长 23.2%，达到1659亿美元，到2028年将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295亿美元。那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代表全球约3000家的电子设计和制造企业。在昨天，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26财富中国500强榜单，那国家电网呢是以5553.7亿美元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呢是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位列第四的是中国建筑集团。苹果最大的代工企业鸿海精密位列第五，较去年呢是上升一位，仍是排名最高的台湾地区公司。那中国工商银行呢是位列第六，京东集团成为今年前十位当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位列第九，较去年上升两位，仍然是排名最高的大陆民营企业。昨天从供应链了解到，小米已经将2026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标呢，是从目标是从约9000万部上调到了1.1亿部，增幅约为 16%。上调的增量部分呢，主要来自于低端机型。而一位接近小米的人士表示呢，这次上调出货目标是小米内部认为当前的存储行情有望迎来反转，受到上游存储芯片的短期与成本持续上涨，小米呢在今年曾经两次下调其出货目标。根据福建龙岩市教育局网站消息，21号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向方梅教育发展基金是追加捐赠2亿元，用于支持家乡福建省龙岩市天文科普教育、学生兴趣培养以及教育信息化建设，还有改善永定区和上杭县部分学校基础设施等等。另外，追加1亿元用于资助龙岩当地医疗机构的医护人才培养和医疗设备改善等等。此次在追加捐赠的3亿元之后呢，方梅公益基金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0亿元了。21号，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参与本轮融资。根据了解呢，本轮融资的金额约为12亿美元，将用于拓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不知道大家现在出去吃饭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选餐厅比较艰难的感觉啊，就是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啊，是自助餐啊，或者是说这里边这个你就觉得这个菜行不新鲜啊，是不是现炒啊，是不是预制菜啊，这个排队的人多不多啊，反正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考量。但是呢，也能看到一些新鲜出来的一些招牌啊。这些招牌上面的话呢，它会写上某某某，比如说农科所啊，某某某啊，比如说这个学校里的食堂的等等等等啊，类似于这样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种植基地或者说养殖园区的这些非常规的玩家们开始来开这种新鲜的主打健康食材的餐厅了。而且这类餐厅呢，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一抹亮色啊。说最近在广州啊，广州市的农科所是在海珠区的那个巴州商圈开出了一家主打鸡肉鲜蔬食材的农园书院火锅餐厅啊。就是说这家餐厅的话呢，可以采摘新鲜的蔬果直接下锅啊，就真正从田间到餐桌是零延时。而且从门店来看的话呢，门头也很简单啊，就是一个绿色的作为主打的一个背景啊，比较有这样的一个辨识度啊，这个桌椅什么的，那也就是正常的一个状态了。而且门店还设置了一个透明的一个厨房，就是可视化的一个操作嘛，食材呢还有溯源的知识贴，就是他把健康饮食的概念融入到了一个现场的就是这种用餐的场景里面去的。而且说他这家餐厅的话呢，他的蔬菜啊是背靠广州农科所的啊，什么板蓝根油菜啊，红叶生菜啊，紫贝菜等等，这些菜的话呢都是由农科所南沙种植基地直供的啊，还有露天的种植区啊，就是说像这些菜的话呢，你可以

在现场直接踩，踩了之后直接入锅，就有点儿特别像团建的那种。然后你到了一个农庄，然后这个农庄的特色呢，就是现摘现制，就是你自己摘了什么，我给你做什么那种感觉。说不只是这个，还有什么那个鸡肉的话呢，也是属于优质生态放养的土鸡啊。消费者也反馈说啊，餐厅里的牛肉丸、猪肉丸这些食材的话呢，能够尝出来啊，是餐厅新鲜手打的，所以感觉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一种形态的话出现的话呢，大家对它的一种感知的话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在价格层面的话呢，点评也显示了说，目前门店的人均消费大概是74块钱，也不算特别贵啊，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毕竟是吃这种类似于火锅类型嘛，然后有这个鸡什么的那种的。其实啊，自己种的食材自己开餐厅来卖，现在的话呢，不少的餐厅确实是这样去做了。就是你如果是去吃一些这种比较火的一个餐厅，但是这个餐厅的话呢，它又不是连锁的类型，然后开的地方的话呢，它也不是说在某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圈里边的话呢，它都会很多都会跟你说，比如说香肠，哎，是我自己这个腌制的啊，这个晒的，然后的话呢，这个腊肉是我自己弄的，这个菜的话呢，是我从家里边这个菜地里面每天早上现摘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是，有的话呢，它确实这个蔬菜吃起来的这种新鲜度，确实你能够感知得到。但是的话呢，它这个的话呢，就是你不好去核实它真实的一个来源。但是确实现在的话呢，餐饮行业里面这些非常规的玩家，就刚刚说到什么种植基地啊、养殖园啊，确实是开始下场了啊。在上海、崇明也有这种小羊餐厅啊，这个羊呢就是羊场职工啊，甚至还有一片时令果园，就是你自己在那买啊，说是爆火啊，长三角地区的客人都会去那儿啊。广州也还有什么搞灵芝的，直接将灵芝作为主要的一个食材。天津的话呢，也有大运河生态餐厅啊，这个的话呢也是当地的园区内自己种的什么黄瓜呀、西红柿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欢迎。其实这里面就要去想，为什么这样的餐厅开出来能够赢得大家的一个青睐呢？就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哎，人家跟你说，哎，这个是我今天现摘的，这个是我家里面直接拉过来的，或者怎么样的啊，这个新鲜度的话呢，保证在这个4到4、5小时以内之类的。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那来一份这个吧。其实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普通的餐饮店的话，往往是依赖采购渠道或者第三方供应的，而这批非常规玩家的话呢，都是直供的一个模式，就是它的供应链的路径其实是缩短了，所以说新鲜的这种食材的新鲜度确实是有所保障的。而现在的话呢，消费者去吃个饭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餐厅除了好吃之外的话呢，我更希望它是能够达到新鲜，能够达到安全健康。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样的一种链路的话呢，也对消费者来说是有更加的一个吸引力的。而且啊，这些餐厅打的这个标头是什么哈？研究所、哎，种植基地啊、养殖基地，它这个背景的话呢，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有效的背书啊。所以呢，它往往是普通餐饮门店比较难以复制的。同时的话呢，这些跨界真的来开餐厅的啊，这些跨界的玩家们，他们并不是说我真的只开一个餐厅。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好些的话呢，他开出来这个餐厅的话，都是有些游玩项目的协同，就变成了这种团建，你到这儿来现摘菜啊，有消费者的这种体验感是增加了的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你在这还能感受一波田园乐趣了。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种餐厅的话呢，有条件的话呢，都会搞一波这样的这个东西。我之前看过一个餐厅啊，它是在深圳，然后的话呢，因为深圳嘛，寸土寸金啊，然后这个餐厅它不可能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块让你，然后在这儿种菜啊，然后现摘。它的玩法是什么呢？我搞一堆花盆，我这个餐厅本来就需要装饰，那我就用花盆，花盆里面种上辣椒啊，因为深圳本地的话，它可能吃的比较清淡一点，但是那家餐厅刚好是一个这个湘菜啊这样的一个餐厅，然后的话呢，我直接在门口种上一排辣椒啊，青的啊红的我都有，让你一眼可见啊，我的辣椒就是从这产的啊，时不时还派个人过来啊，我来摘两个辣椒到后台去洗一洗。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哎，这边的这个东西好新鲜的样子啊。所以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呢，现在的这种方式的话，消费者他对于这种东西的一个感知是
有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就是我可能觉得我所见即所得啊，我要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要看见了，那才真的是健康，并不是说你张嘴白话我就能听啊。当然，现在这些农业机构啊。

0: 啊，或者是说种植基地啊、养殖园区啊，开餐厅的话呢，其实在为消费者提供餐饮的这样的一个同时的话呢，确实也丰富了整个行业的一个生态。不过啊，说句实在的，这些想要长期经营好一个餐厅的话呢，除了说在源头这种供应保持一个优势之外的话呢，其实在服务上、在效率上、在运营的这种维度上面的话呢，不下功夫的话，其实也不没办法说能够一直开下去。更多的时候就会变成，哎，这个餐厅是一瞬间的一个事儿，后面的话呢，你就再也听不见、看不见了。但如果说这些东西都能保持的话呢，没准你还能够开出分店来呢。这个时候，哎，你的这个种植基地好像可能就不够用了，你再拓展一部分啊。所以说，现在人吃饭啊，只是出去选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更多的尝的不是说排队的人到底有多少，而是这个地方到底新不新鲜啊，这个菜的话呢，到底好不好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内容其实大于一切的啊。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想好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的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至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国家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多家医务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签收仅三天，在售后时效内申请退货，并主动告知客服商品已经拆封给宠物试吃，按照要求拍摄余量称重照片，余量完全达标，商家核实无误，知情拆封的情况之下给我开通了退货退款通道，商家收到货签收完成后急翻脸，临时改规则强行违约。网友小团称，7月4号他在博纳天纯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产品，7月5号签收，7月8号他向商家提出退货申请，客服称余量在 80% 以上可以申请退款。小团按照要求将产品称重拍照后退货，但没有想到退货申请被

7月15号，记者联系小团，他告诉记者，多次沟通后终于成功退货扣款。在沟通中，商家提出隐藏维权帖子才能退货退款，这一要求被他拒绝。记者梳理发现，博纳天纯对退货问题模糊不清，多名网友反映，之前拆封了剩下 80% 都是可以退的，现在退的人多了就不给退了。当天，记者就此事联系博纳天纯，官方客服回应称，目前关于已经开封产品的退货，需提供宠物医院的就医凭证，比如诊断记录或者病历，不支持开封产品退货。为何博纳天纯答应退货后又变脸？退货政策前后为何不一致？记者联系人工客服，对方登记信息后称会有专员联系，截至发稿时，对方仍未联系记者。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

0: 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享5G，用宽带，
3: 就选中国广电。

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2: 雨翔有说法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吐为快。近日，博纳天纯受凉宠粮售后纠纷引发持续的舆论热议。事前商家明确公示退款规则，承诺产品余量达到80%以上即可办理退款。不少消费者按照要求称重寄回商品，商家签收核验无误后却临时反悔，单方面

驳回退款申请，一句轻飘飘，客服可能看错了，敷衍搪塞，将此前的承诺轻易撕碎。一纸承诺是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契约，一经对外公示便具备约束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商家通过宣传做出的售后承诺属于交易约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经构成了违约失信。随意改口，事后赖账，看似省下一时的经营成本，实则持续透支品牌积累多年的口碑与公信力，是典型的捡芝麻丢西瓜的短视行为。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网络舆情发酵，网友集中曝光商家售后乱象后，品牌方非但没有正视问题，妥善处置诉求，反而推出附加苛刻条件，要求消费者隐藏删除真实维权笔记，才愿意办理退款退货。这一操作进一步触碰法律红线，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法享有商品监督与客观评价权，真实反映消费体验是法定权利，不受商家胁迫利益限制。以退款为筹码强制删帖，掩盖产品争议，本质是试图掩盖问题，规避监管，既破坏公平透明的消费环境，也阻碍监管部门发现行业隐患，于理不合，于法不容。

民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宠物消费如今是民生消费重要板块，宠物家庭选购良品看重的不只是产品品质，更是品牌负责任的售后担当。诚信经营从来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贯穿售前承诺、售中服务、售后保障全流程。企业面对消费争议，正确姿态应当是主动正视问题，依法履约退款，主动排查产品风险，回应公众疑虑，而非耍套路、设门槛，用推诿和胁迫堵上消费者发声的渠道。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基在于坚守诚信，敬畏法治。期待相关企业以此为戒，摆正经营心态，恪守法律底线与商业道德，也希望监管持续发力，筑牢消费保障屏障，不让各类失信套路反复扰乱市场秩序，守护广大消费者与毛孩子的合法权益。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奔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号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至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事上实现零的突破。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等行为展开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是生灵。

欢迎你收听这期的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我不知道大家经常开车的时候会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哈、反正我自己有问过身边的一些朋友，好像大多数人给我的反馈都喜欢听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这样的话开车会比较容易有精神哈。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多少人有这种喜好哈，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你就走运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陪伴到我们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支双人电子音乐二人组，他们的名字叫 Dubs。

迄今为止这支组合 Dubs 他们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跟标签啊，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过去的很多作品都是那种非常气势磅礴，所以他们最知名的作品是 Massive EDM。 我觉得如果他们按照这样的方向走的话，至少在电子音乐圈的影响力还挺好的啊。但是这几年可能是出于某些方面的考量，或者是他们有意在尝试吧，做了很多偏流行方面的合作，然后呢这个歌曲的影响力倒是有了一些，但是在电子音乐圈的影响力排名却直线的下滑。我们看一下，在2019年之前他们的名字都稳定在20位左右吧，但是在去年直接下滑到了第55位。不得不说，这一定跟他们的商业战略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来听到这首 Paralyze。

0: 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2: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5: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对这个 DJ 榜单上的名次不是特别的 care 啊，因为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还不错的成绩，比如说在今年吧，他们就合作了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歌手，他的名字叫 Johnny Orlando。 这个音乐人他已经写下了将近9亿流媒体播放量的作品，今年他们一起合作了一首作品，这个也预示了这个歌手他接下来作品的走向。因为去年这个加拿大歌手他发的专辑获得了这个朱诺奖的年度流行专辑的提名，在业内是非常被看好的，所以这个 Dubs 做他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非常的开心。来听一下这首今年的新歌，名字叫 I Don't。

们这个系列当中之前有介绍过一支来自澳洲的双人女子组合叫 Neville， 他们也是 DJ 制作人哈。有一首他们名气特别大的作品叫 Make It Last，那这首歌曲呢，其实除了他们这个 Neville 参与之外，原本就是收录在这支加拿大的双人组合 Dubs 的专辑当中的。所以其实这个 Neville 只是参与了合作，最主要的制作还是由这个 Dubs 来完成的。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2017年，所以我估计也是因为这首歌曲的大火，让他们下定决心说，我们要多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作品吧。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更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0: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桌子桌子。
1: 九九二，城市森林。

欢迎收听这期的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我不知道大家经常开车的时候会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哈，反正我自己有问过身边的一些朋友，好像大多数人给我的反馈都喜欢听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这样的话开车会比较容易有精神哈。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多少人有这种喜好哈，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你就走运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陪伴到我们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支双人电子音乐二人组，他们的名字叫 Dubs。

迄今为止这支组合 Dubs 他们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跟标签啊，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过去的很多作品都是那种非常气势磅礴，所以他们最知名的作品是 Massive EDM。 我觉得如果他们按照这样的方向走的话，至少在电子音乐圈的影响力还挺好的哈。但是这

几年可能是出于某些方面的考量，或者是他们有意在尝试吧，做了很多偏流行方面的合作，然后呢这个歌曲的影响力倒是有了一些，但是在电子音乐圈的影响力排名却直线的下滑。我们看一下，在2019年之前他们的名字都稳定在20位左右吧，但是在去年直接下滑到了第55位。不得不说，这一定跟他们的商业战略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来听到这首 Paralyze。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

0: 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

0: 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下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江，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九。

0: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

0: 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
1: 和衰老的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

0: 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有些。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你说。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

你的妹妹，我的卓的卓的。九九二城市森林。

0: 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财政部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的全国税收收入约为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而在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呢得到较好保障。
1: 2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的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